0: 他们可以等他在我们这边的马萨进去过去的就可以了的。
1: 嗯。
0: 他们在给你们好的了，他们在给我们好的。
1: 因为我开始不够你的，但是他们不。不太可爱，不太可爱，不太可爱。我的头发不也戴乌卡，我头发那个。
0: 我
1: 在那边做一次，做一次那个
0: 工作，那个干没有。